0: 前方传来消息，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。
1: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。
2: 是。
3: 咱们戒备这么严，谢永正真的会来吗？
1: 相信我，他一定会来。
3: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？
1: 当然不会。但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解了。
4: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，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
0: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，用枪指着我的脑袋，要杀我就开枪吧。但你终究是个军人，别再滥杀了。
1: 没错，我是想杀了你。你害死娟子，你我的仇不共戴天。但党国的事业为先，你我的账回头再算。
0: 你我都是明白人，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？说吧，你的目的。
1: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。
2: 队长，他现在已经在他们的包围圈里，不行，就枪毙吧。
3: 答应他的条件，让扛车上的人全部下来。
4: 是。
3: 把他们都押了。

0: 我跟宋永征一样，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。
1: 秘密？王队长，你想多了吧？我是个女人，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。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怎会日久生情？你说对吗？
0: 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，你对他来说。
2: 就毫无意义了。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宋永征，你要的人在我这儿，
3: 让他进来。你们的人留在外面。
2: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？
3: 现在还不行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。

0: 队长，宋永春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，我敢肯定，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，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。
1: 老石，把特务全部带走，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。
2: 是。
1: 回来，
2: 还有卡车。
1: 是。
2: 周静，
1: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，越多越好。
2: 好。

在手，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。你我都命悬一线，这难度还不够吗？唉，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，只要有丝毫的意外，你我就都玩完了。

0: 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，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。可是你不敢。
1: 你错了，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，而是感到悲哀。
2: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，你现在跟我谈这？
1: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，
2: 你认为行吗？
3: 永正，
2: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。
0: 现在把车开过来。
1: 车就在那儿。
0: 别跟我耍花样，我要一辆吉普车。
1: 把车开过来。
4: 是。
0: 让开。

0: 行吧，给我来了。山城，开枪！老五爷，谁让你们开的枪？别给我在这儿演了！
1: 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，放了他，
2: 还在这耽误时间。你现在。

0: 秘密跟踪孙永成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，一定保证人质安全。
1: 是，
0: 陈峰，
2: 到，
0: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，全体待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
2: 是，跟我来。
3: 文渊。
4: 你还在城里转？
5: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？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。

0: 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，留着只是累赘。
1: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，
0: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？
1: 这是血债，不该见你来的。
0: 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？
1: 行踪？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？